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依然欢迎你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在你小时候，什么被叫做时髦呢？

0: 天天让西瓜小搭他说小时候谁穿着七个小矮人的外套，我那时候真的是时髦极了。
1: 七个小矮人是一个牌子吗？
0: 有可能是一种图案，也有可能
1: 啊、哦，自己想当白雪公主了、
0: 我猜是啊，不知道，咱也没穿过这个七个小矮人。
1: 嗯，不过把这个记忆回溯到我们小的时候 我小时候有一阵流行毛领
0: 啊，毛领，
1: 流行皮夹克，
0: 皮夹克，
1: 小孩也穿皮夹克，并且大冬天的一定要穿短裤，并且里面套一条黑色的保暖裤
0: 啊。
1: 那个时候也不觉得是混搭
0: 啊，
1: 还要穿一双高筒靴子。小孩也要带一点小跟儿
0: 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有些时候那个也会有这么穿的，
1: 嗯，而且我们小时候还流行拍大头贴了一阵儿，
0: 哎，
1: 然后摆出来的姿势哦，现在看是土不土，洋不洋，
0: 哎，
1: 但小时候觉得哎呦洋气极了，
0: 哎，你看不管哪个年代，大头贴可能都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东西，
1: 是现在又流行回来了，人生四格了，
0: 哎，
1: 有的地方呢就把摄像头摆在一个左上角的角度，
0: 哎，
1: 在天上。
0: 是
1: 一个俯拍的视角，
0: 是。
1: 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特别想拥有一台朵维翻盖女性手机。
0: 朵维，哦，这个名字真的好久远，
1: 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0: 很久远。
1: 一翻开啊，它那个手机盖子上面的花纹会逐一的亮起，很有层次，是渐变色。
0: 哦，
1: 而且不仅仅是接电话的时候有彩铃，你每次开机还有一翻盖的时候，它也会有非常动听的铃声提醒你。
0: 它是不是有那个拍照有美颜功能？
1: 嗯，这个就是下一步的美图相机了。
0: 哦，对对，我记得反正有一个这个能够做修图的软件出过一个手机，
1: 哎，是没错，那个时候还是被很多明星给带火了，
0: 哎，
1: 我小时候也特想拥有一台，但是幸亏没买，现在想想就是纯浪费，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原来手机我们是有直板的，
1: 对，
0: 然后呢后来，那个有滑盖的，
1: 对，
0: 有翻盖的，后来慢慢有了智能手机的概念出现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什么从 iPhone 14开始，然后
1: iPhone 4S、
0: 对不起 iPhone 4S 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 iPhone 18，
1: 马上了，
0: 18已经出了，
1: 马上折叠了，
0: 折叠也已经出了，而且这个18呢，前两天我看新闻说这个官网的价格甚至说比那个从网上买的价格还要更贵一些，
1: 所以说
0: 这个手机感觉慢慢是不是要下一步淡出我们的生活了，
1: 这个不好说，但是你这样慢慢看啊，它其实过得也快，
0: 没错，
1: 就只是20年的时间，诺基亚就消失不见了，
0: 是，
1: 可能接下来你再往后看20年、iPhone 还在吗？不敢说，
0: 我害怕啊。维吉他说小时候穿牛仔裤和小皮鞋感觉那是最时髦的事儿了，
1: 时尚是一个圈啊，现在牛仔裤加小皮鞋也是时尚的标杆嘛，
0: 没错，现在牛仔裤加小皮鞋加那个徒步鞋，加各种那都没问题，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刚好8: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干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是李萌。
0: 哎，今天互动话题是时髦，就是你不管什么年代的时髦，可能发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1: 嗯，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髦启蒙是费翔老师。
0: 哦哇，那个，
1: 我觉得他的头发特别 Q 弹，
0: 是吧？
1: 尤其是唱《冬天里一把火》的时候，这样一甩啊，发型依旧不乱，非常有型。
0: 不光是他，成龙也是这样，是不是？要每一个明星出来的时候，包括只要我们每天想让自己状态积极一些，如果把发型捯饬的让我们非常的顺眼，让自己很顺眼，我相信每天你也会很自信的。
1: 是，而且我觉得精致发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发质得好。
0: 没错，
1: 如果说发质是属于那种有点干的，有点燥的，那我觉得可能后续的打理只能起到一个一点点作用。
0: 不会，它会刺毛的，它会炸毛的，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随着一整天过去，你整个的发型会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说到发质呢，除了洗护用品很重要之外，其实吹头发也很讲究。就是你这个吹风机你吹出来，它首先不能干，对吧？它吹出来它又柔它又顺它又软，这样的话你整个头发就像被滋养一样。
1: 对，再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你的发根必须得挺。
0: 没错，如果你头皮又干的话它肯定会痒的，你也不舒服。所以说这周我们给各位重点推荐的就是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1: 是，这也是各大高端的沙龙，包括说时尚博主的梳妆台常驻选手。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型号是 HD15 的型号，比经典款 HD08 要更能打一些。
0: 没错，
1: 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2940元。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之后呢，五折秒杀是1499元。
0: 没错，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那么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说是买一发六，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而且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
1: 是，你看戴森之所以不伤头皮啊，就是因为它搭载了非常强大的负离子技术，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能从根上去给你养护头发的发根，吹完之后才能够做到轻盈又蓬松。哪怕你吹完之后不涂护发精油，你也能非常轻松的一梳到底。
0: 没错，而且它是那种呼呼的那种抚摸声，就那种就是按摩你头皮的感觉。
1: 对，它不是那种隆隆隆隆的那种日日的那种电击的声音。
0: 没错，它不是那种直吹的哈，而且它不光那个干发快，还护发养发。吹完以后呢，刚萌说的头发就会很滑顺很蓬松。你像我们家就用这个，每天晚上给我们家小朋友吹头发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1: 就想抓一抓
0: 抓一抓，非常的软非常的顺。而且呢关键是它还不干，你有些吹风机吹出来你就觉得头发扎手。
1: 对，
0: 但这个不会，
1: 而且吹完之后没型。
0: 没错，
1: 对，我觉得用戴森啊真的会让你觉得洗头不是一件麻烦事。
0: 是的，
1: 哪怕你的头发很长。
0: 对，而且你看它还有那个四个超大风嘴，
1: 对，
0: 你吹出任意发型都是没问题的。而且还有个气垫梳，那么这个我们家也有，你梳起来我们家小朋友有这个梳头，很舒服。它那个小齿啊上面有个小那个小的一个小凸起，不会让你扎头皮，而且梳起来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1: 对，按摩头皮也很好。
0: 是的，
1: 还有四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按需挑选了。
0: 是的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8:1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和时髦有关，小时候你的这个时髦时尚的这个标志是什么，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来瓶牛奶他说，大概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流行很厚的鞋跟叫松糕鞋，当时看到有人穿，自己好想拥有一双啊，呵呵，现在也不晚。为啥会说到今日互动话题呢？是和最近的一种状态或者一个小的新兴起来的潮流有关。就是最近源于一段网络视频，一位家长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不少小朋友的头顶都支棱着一小撮头发，一开始以为是睡觉压出来的炸毛，走近了才知道这是孩子们特意剪出来的造型。这个呆毛原本是很多动漫角色身上最常见的萌点，不少动漫人物的头顶呢都会翘着一撮这个随意晃动的头发。那么10后呢，把这个可爱的设计从动画世界是搬进了现实当中。其实这个发型呢也是很考验手法的，不少人自个儿动手尝试，一不小心就剪多了，变成了人造斑秃，剪完之后才后悔，只能用发卡去遮盖了。那么呆毛走红之后呢，在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老师和家长一开始还很担心呢，哎呦，这孩子头顶的头发是被同学恶作剧了吗？那么了解真相之后才知道，还有不少网友很感慨，突然感觉到了年龄感。有人说，当年自个儿追捧独特的发型，觉得长辈古板，如今轮到自个儿看不懂新一代的潮流了。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自个儿的发量已经没有条件去追赶这个时尚了。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刺耳的声音。其实啊，每一代年轻人的潮流都带着一点小小的独属于同龄人的暗号，是平淡生活当中微小的自我表达。就像曾经我们的杀马特一样，或许在成年人的眼里真的是难以让我们去理解，我们却是属于我们独一份的青春印记。多年以后，如今留着呆毛的孩子们或许也会回望这个造型，也会会心一笑，然后面对下一代的新奇发型生出同样的疑惑。一代人看不懂下一代人的发型，大概就是青春代代延续的浪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9来关注总动感资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8:34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精类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亵渎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物质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的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还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一、所有麻精类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精类药品应该拒绝服用。二、服用麻精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在法律上，关于麻精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精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精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40，时间来到了9月18号了。秋天其实已经在我们脚下了。那么秋冬时节呢，正是品尝猕猴桃的好时候。这个时候甜中带酸，营养满满的宝藏水果，也有着维 C 之王的美誉，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不过呢，吃猕猴桃里面还藏着不少小知识呢。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猕猴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橙子的接近2倍，更是苹果的接近21倍。秋风一起，大量的猕猴桃成熟上市，是秋天补充维生素的优选。挑选猕猴桃是有技巧的，优先选择外形饱满、颜色均匀的果实，表面出现凹陷破损的是不要买的。如果打算囤货慢慢吃，可以挑选手感偏硬的。判断成熟度啊，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手摸一下自个儿的耳垂，和耳垂的软硬程度接近的猕猴桃，这口感是最好的时候。猕猴桃应该如何存放和催熟呢？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啊，放在阴凉处，大约能够保存7天，放进冰箱0到5度的保鲜层，可以存放1个月，切记不要冷冻保存。如果说你想让自个儿家里的硬猕猴桃快点变软，可以和苹果或者香蕉一同装进密封袋，也可以放进米桶，一般2到3天就能够完全催熟了。当然最后提醒各位的是，猕猴桃只要有一点儿磕碰损伤，放置1天之后，受伤部位就会快速的变软变酸，甚至说腐烂变质，那么这样的猕猴桃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8:4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林星。刚刚说到秋天吃点猕猴桃是特别好的，因为它是维 C 之王。那么除了秋天吃点猕猴桃之外呢，我想到了秋季都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那么这个季节进补的方式方法食材是很关键的，如果说你吃的不准确，可能会让你适得其反。所以说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大部都建议大家伙吃点海参，一是因为这个季节刚刚开海哦，海参大量的上市，很新鲜。第二一个是秋天吃海参也确实很合适，同时海参如果每天来一个的话，日常滋补的必须刚需。所以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推出的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断货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首先要说到一点，是我们这个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呢，是一个礼盒装。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你要去线下买的话啊，是5999100根啊。那么这次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特别活动当中呢，它是只需要1499元就能够拿到100根。那么如果说你是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额外赠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而且它是分三个组别发的，分为三个小箱子，所以说您可以分别送3家。如果您需要在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话，当然如果您自个儿留着吃也特别合适，因为合着一根才12.5块嘛。同时这次呢，我们这款海参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各位放心去拍就可以了。我们都说吃海参必须要吃点大连正宗的辽刺参，那么这个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那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充足。而且做了三大升级，第一个升级是营养升级，它是只有3道工序，把海参的那种鲜和它的营养是完整的锁住了，因为它经过了一个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整个过程无盐无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而且保留了大部分以上的营养不流失。第二，刚刚说到数量升级，那么100根加量不加价，同时前100位下单的再送你20根。同时第三一个升级就是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1周，那么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而且开袋即食，很方便，等于说拿到家里化冻以后咔直接撕开，蘸个辣根或酱油就可以吃了。而且早上起来做早饭也很方便，你像我们有一位朋友叫温婉去家里夫人，每天早上起来一碗面，然后放一个海参进去，那么这一天的能量我想就已经足够了哈。那么这款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8:54，看到了一段金句送给各位，我觉得特别好。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把行动交给现在，把结果交给未来。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北京时间的九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9月18日，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来关注一条非常暖心的消息。最近呢，在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窗口的一则红色告示收获了很多同学和网友们的好评。怎么回事呢？是这样，这个告示上是有一条文字是这样写到的，说同学，如果目前你正在遇到难关，可到这个窗口先吃，待经济的情况好转之后再付钱，我愿意替你的父母照顾好你，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一起加油。而这份温柔的举措来自于食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细致观察，部分的学生面临经济的临时困难，也有新生经常会忘带饭卡，手机没电，没法结账吃饭的尴尬。为此呢，食堂推出了先食后付的服务，全程零登记、零证明、零公示，学生只需要简单的告知工作人员就可以先吃上热饭，方便时再补交餐费，充分的守护了学生的隐私和自尊。当然食堂里还有不少暖心的细节，比方说半份菜、一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常年供应。工作人员一旦发现就餐困难的学生，会及时反馈给资助部门，形成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其实啊，像这样的悄悄送温暖的高校还有很多，比方说南京理工大学的暖心饭卡项目已经坚持了10年，资助学生超过了4.1万人次。学校不靠学生主动申请，而是通过食堂消费数据筛选帮扶对象，每月在食堂就餐超60次，总消费低于750元的学生，饭卡会被悄悄补足，保障学生每天至少有25元的就餐预算，既要吃饱更要吃好。当然网友们也纷纷为这份温柔点赞，有的网友说很有温情的先食后付，替你们父母照顾好你，这几个字儿真好。当然还有家

长留言，感谢学校用心守护。我想这份温暖在多年之后，当孩子们长大，学生们走出象牙塔，在社会上有了一定收入和积蓄，相信学生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份温暖。

9:08，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想在这个点位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叫做内向不是缺点，而是你的特点。收音机前，我相信在这个点位肯定会有内向的朋友在听到我的声音。如果说你也觉得自个儿性格挺内向的，欢迎你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一个我，证明你也是挺内向的朋友。为什么叫做你也是？因为我也是挺内向的。可能很多人说啊，主持人不应该是很内向啊，你在话筒前那么能说，但其实关了话筒，闭上麦，摘下耳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确实是一个挺内向的人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开话筒一戴耳机就话那么多。所以今天如果你也是一个私下挺内向的人，欢迎在平台回复一个我，证明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挺内向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评价，什么都好，就是太内向，容易吃亏。有人这么说过我，有人也和我说过性子太闷了，如果开朗一点就好了。这些话悄悄占据了我的你的一些小小的标签，比方说胆小啊，不善交际啊，这样的标签也让不少像我们一样内向的人在心里认定自己或许真的不够好。其实内向不等于懦弱，内向的人或许容易害羞，内心世界却丰富柔软，习惯用行动默默地温暖身边的人。他们大多慢热，在陌生人面前不善言辞，可在熟悉的环境面对合拍的人同样可以侃侃而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啊。第二一个就是内向从来不是缺点，只是感知世界汲取力量的一种独特方式。外向的人在人群当中能够获得能量，内向者在独处当中给自个儿充电。性格本无好坏之分，接纳这份不同，不随意给内向贴标签，其实也是一种温柔。当然，很多内向的人会陷入到一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当中啊，就是根源往往是拿外界的标准苛求我们自己。与其执着别人的眼光，不如静下心问问自己，什么事儿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和幸福。其实啊，不必强迫自个儿成为社交达人，也不用因为敏感而自我怀疑。内向的人擅长深度交流，共情细腻，在思考、观察细节与创造性上有着独一份的闪光点。其实安静本身，它就是一份力量。所以我想找到舒服的节奏，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安心做安静自己有能量的自己。真实的我们终将会被人看见。来了9:10，他的名字叫任贤齐，感觉歌名和这个点不是很合适。他的一首睡到12点。

9:1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刚刚之前起的睡到12点，我想你不管睡到几点，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头发非常的乱糟糟，那么我想你可能一整天的状态和精神确实都不会很好啊。因为发型真的是决定每个人一天的一种自信的程度，和他面对所有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的一个自个儿的一个心理状态哈。所以说我们每次在打理发型的时候，不光要去选择自己合适的洗发水、护发素这个什么东西，当然吹头发也是很重要的。很多这个吹风机吹出来之后，头发扎手，头皮很干，然后呢也很痒。但是很多家庭当中，如果你拥有戴森的话，我想这些疑问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它被称为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不伤发的黑科技，掌管秀发的神啊！很多的高端沙龙啊，时尚博主他都会用到这个戴森。那么这次我们山东乐广播给各位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加强大。那么官方旗舰店它的标价是2940元。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当中，有一个5折秒杀，只需要1499元。那么如果说各位现在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如果说你是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搭配吹风机，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而且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什么？因为我们家就用戴森。什么叫做头发按摩头皮呢？就是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呢，就是像我们吹完之后，头发都是软软的，就是那种暖暖的、软软的、很柔顺、很光滑的感觉，而且头皮一点儿都不干。它吹出来的风是那种呼呼的那种暖风的感觉，然后呢，就像是你的头发和你头皮在被按摩一样，在被微风吹拂一般，所以说它不会有干燥和炸毛的感觉，头发呢也不会很硬，也不会扎手。这是一。第二一个百变发型。是因为要注意，我们在这个套餐当中有4个超大风嘴，能够让你去做不同的发型，同时还有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这个梳子我们家也有，刚好我们家这个套组都有。所以说你在家自个儿做发型，能够比方说很多朋友是长发的话，那么它有很多的那个风嘴的是非常合适的，那么用这个头发边吹边梳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气垫梳它最头上不是那种尖尖的，不是那种，是一个小圆的那种小凸起，能够让我们有种按摩头皮的那种感觉，它不会扎头皮，而且是那种很柔顺很温柔的去抚摸你的头皮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套餐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哈。它的价格只需要1499，那么原价你要买的话是2940。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当然如果说我们除了这款 HD15 的升级款之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新增了一个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卖到这个16的顶配款是要3499，但是在我们这儿福利价只需要1999，那么额外再送5个风嘴，再加一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2个组合套餐，2个不同的型号，在我们的平台都能够看到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新辉。
1: 大家好，我叫赵新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1: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新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1: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新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1: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新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新辉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9: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月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9:3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个词，这个词叫做焦虑。其实焦虑我觉得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因为我想我们不光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你感觉到焦虑了，我觉得也不是一件世界末日的事情，而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因为我们总是对未来的很多事情去缺少一些未知，对未来的很多事情会增多很多的担心。那么在这儿我们只能不断的提醒各位，当遇到这个所谓的未知和担心的时候，当你感觉自己焦虑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完了，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物演进的过程和自己的一个心态变化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啊，焦虑源于害怕试错，畏惧失败，担心付出没有回响，害怕努力落空，于是迟迟不敢迈步。但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次尝试，一边尝试一边成长，失败只是路上一次普通的停顿，你也没有必要去害怕跌倒，也不必因为未知的结果而困住脚步。其实我们每个人不要对自己那么严苛，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去劝自己，允许我们有一些失误，允许过程有些波折，只管沉下心认真前行，就像是跑步一样，我只管把这3公里跑好，第4公里的事情，哪怕第3公里零一米的事情，我都不会多想一点。所以说我们只管沉下心认真前行，勇敢尝试就好，因为每一次全力以赴都自有意义啊。所以请各位和我一起都记得，因为我有时候我也会有一些焦虑哈。当我们都开始有一点焦虑的时候，请我们一起记得，敢向前肯坚持的我们就已经很棒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每天的生活经营好，那些属于我们自我的美好自会和我们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重逢在路上。

0: 哈！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1: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1: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
2: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还有
0: 我。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本节时间的9:4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每到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秋天来临，都会说一句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在我看来，其实秋冬进补很关键，不过进补身体对于身体的呵护不在于某个季节，而在于每个季节。只说秋天进补可能和其他时间段的进补它不太一样，因为从暖到冷的一个温度的过渡，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不对，不但不会起到进补的一个结果，可能还会对我们的生活身体造成一些烦恼。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一般都会推荐各位吃点海参，而且两节将近，很多朋友可能需要走亲访友，这个时候手里提一盒海参也是送一份健康，送一份祝福，也是很好的寓意。那么这个季节呢，再加上已经开海了啊，刚刚我们有条新闻说9月16号我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已经开海了，所以说这个季节上新的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往年的断货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因为我们都知道吃海参一定要吃这个大连的辽刺参，那么这款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就是辽刺参啊。首先它有个礼盒装，这个礼盒装很漂亮，各位走亲访友非常的合适，总共是三盒，是一个套组。你想你可以花一份钱走三家，也可以把这三盒留着自己吃。那么将近三个月一个季度的这个海参的量足够了，如果说你每天吃一个的话，因为我们的组合非常合适。那么原价是5999元100根，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你只需要1499就能拿到100根，而且如果你是前100位下单的，再额外赠送您20根，足足120根，只需要1499，算下来一根只需要12.5块。而且这刚刚说到是三个组别，也很漂亮包装，同时组合也很大。同时呢，我想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各位放心去拍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产品，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各位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因为它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神，而且还经过了三大升级。第一个升级就是营养升级，它整个过程都是无盐无水，没有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保留了大部分以上的营养不流失，因为它是经过了一个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的，全程只有3道工序，把营养充分锁住。第二一个升级就刚刚说到的是数量升级，原来100根我们再送你20根，如果说你是前100位下单的话。那么第三一个是泡发升级，免蒸免煮，开袋即食，非常方便。各位拆开袋，然后呢蘸点辣根或蘸点酱油，或者早上起来下面条的时候拆开袋直接扔进去一个，就能够马上补充一整天的能量了啊！应该说是组合特别方便，组合特别强大。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9:52，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明天是星期六，可能很多朋友是可以调整一天，但是不要忘记后天星期天是要上班的，所以说我们要说一声后天见。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后天见。

0: 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啊，九月中下旬的天气呢，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夏天的闷热彻底散去，晚风凉凉的，软软的，不管是城里还是郊外，都慢慢的染上了秋天的味道。而在这个季节开启的旅行呢，也是特别治愈和温柔的。我们春天的旅行呢，看的是万物新生的朝气，夏天感受的是热烈滚烫的鲜活，而秋天呢，则更多的是沉淀和感恩。走进九月的山野、街头和河畔，满眼都是踏实又温柔的画面，沉甸甸的稻谷，挂满枝头的瓜果，慢慢飘落的树叶，还有清清爽爽的秋风，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生活最珍贵的模样，从来都是安稳顺遂、平平安安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小陈也将带大家在好音乐的陪伴之下，回望过去，珍惜当下，认真感受身边的山河烟火。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也能沉下心来享受平凡日常的温柔。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想起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隔声之后呢，接下来又到了大家的好物分享时间了。这个时段给各位带来的是最近我们线上很多朋友都在问的热门爆款的戴森吹风机。很多朋友呢，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必须要洗头和做造型的，不洗头发就感觉好像整个人一天都没有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越多。那如果说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啊更是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戴森吹风机，就是号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的，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而且呢还是各大高端沙龙和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真的是没得说的。而且呢，它用起来声音也非常的轻柔，不像是市面上很多吹风机都是那种轰轰轰的电机声啊，它是那种很轻柔的呼呼呼的抚摸声，完全不用担心晚上使用打扰到家人。关键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全新款的 HD15 这个型号，不论是配件啊还是技术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是2940元，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给到各位5折的秒杀福利，限时仅需1499元。而且现在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再加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给您额外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拍一发六，到手整整6件套。搭配使用的话，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你是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电影《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上映，影片根据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改编，取材于横跨半个世纪的四大真实案件，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电影《生日快乐》官宣定档10月23日。这部影片曾在翠贝卡国际电影节斩获3项大奖，还在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收获好评，开分豆瓣8.9分。影片讲述了埃及女孩托哈为朋友耐力筹备生日派对，一天之内经历了从期待到愿望落空的过程，以孩童视角观察埃及社会，用轻巧基调呈现社会议题。电影《野兽之心》发布携手生存预告，布拉德皮特饰演的詹姆斯和战犬奥丁坠机后被困无人荒原，二人依靠彼此共同患难最终逃生。该片导演大卫阿耶曾经和布拉德皮特合作过高口碑作品《狂怒》，这次是二人时隔12年的再次合作，其他主演还有 J.K. 西蒙斯、安娜·贝兰等。影片将于9月30日在内地影院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郁可唯《水中花》。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我们常说啊，金九银十，最近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啊，拼的都是身体。那如果说想要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就建议大家呢，趁着现在这个季节，按照一天一根的规律，赶紧把营养丰富、口感 Q 弹的大连海参吃起来了。本周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了两个多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的大连速发海参礼盒，在中秋国庆即将来临之际正式回归了。有想买海参给这个秋冬的健康囤货，或者呢想走亲访友当做礼物送人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了。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海参是大量减产的，前期呢一直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没有等到上线的通知，但是却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不过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是给各位带来了高档的礼盒包装的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是要卖到5999元了。中秋国庆，山东音乐广播限时只降4500元啊，只要1499元，答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呢，今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给您额外的赠送20根啊，等于是足足120根到手呢，算下来一根才12.5块，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的辽刺参，让您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送3家人情，不满意还有7天包退以及运费险的服务啊，真正做到了售后无忧，可以放心来拍。记好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秒拍秒付吧。

0: 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Just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21周冠军。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和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Ariana Grande 新进的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和 Morgan Wallen 卡尔的热单 Been By Now 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上升13位，来关注到 Cara G 联手 Judy Lyne 带来的 Be By Wow， 本周持续飙升，迎来新高第16位。作为近期难能可贵流媒体数据突出重围的新歌代表， Cara G 的这首专辑非主打曲可谓是越战越勇，继上周勇闯前30之后，本周的涨幅不俗，直接逼近前15了，一举成为了他在美榜 Pick 值第三高的单曲。照目前的流媒体表象来看的话，冲击前10还是指日可待的。

本周在榜上上升有八个名次，来自 Cody Johnson 潜力的乡村单曲 Take Me Back, Leave Me There 本周返回前五十，刷新高位。这首收录在六月下旬新专辑 Banks or the Trinity 的非主打宣传单曲，表现比未能够正式进榜的 Horseback 还要好。自从三周前突然空降前五十，歌曲倒在流媒体上算是稳住了阵脚，最终在本周再次回归到前列，并再次刷新了新的阈值。歌曲未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呢？还真的是让人期待啊。

本周来关注到新晋上榜，来自 Alex Warren 新专辑的单曲 Amaret Eyes， 本周新鲜来到第99位。本周是 Alex Warren 全新专辑 Wild Child 发行周，除了专辑周榜取得亚军，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之外，单曲榜也有小小的水花。这首伴随着专辑释出的相对主打曲的成功，也算是不错打入到热榜当中。全曲在曲风诠释上延续了 Alex Warren 一如既往的松弛酝酿悸动的路线，无论是节奏旋律编排还是嗓音声线的演绎，都算是恰如其分。日后这张专辑还能够继续打榜成功吗？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Alex Warren 本周新晋上榜的这首 Amaret Eyes。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感觉是一首和秋天的氛围很般配的歌曲啊。歌声之后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每到秋天啊，这个秋风一吹呢，就感觉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安静下来了，心里也会变得格外的通透。而秋天的出游呢，少了夏天的喧嚣拥挤，多了很多独处和放空的机会。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安安静静地走进自然里。不管是登高望远看层层山林换了颜色，还是在湖边散步听风吹过枝叶的声音，秋天的山河总能够包容我们的所有情绪。我们可以伴着舒缓的音乐旋律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地去治愈自己的浮躁，学着和生活和解，和自己温柔相处。我想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一首歌来自戴佩妮《淡水河边》。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有要求的各位朋友们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最近洗完头，本来很顺的头发吹完之后总是炸毛，一梳呢还容易断发掉发，可能是因为吹风机的温度太高烤的。所以啊，有的时候想要发质强韧健康，光有好的洗发水呢可能是不够的，好的吹风机啊也是一样重要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名鼎鼎的戴森吹风机，就通过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利用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搭载强大的负离子功能，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养护头皮发根，吹完的头发又蓬松又轻盈，哪怕不涂护发精油啊，都能一顺到底，连去理发店做头发的护理的钱呢，都帮你省了。用它真的是会让人爱上洗头，不光干发快，而且还护发养发，吹完头发巨顺巨蓬松。那今天呢，山东音乐广播给各位带来了限时补贴啊，只要1499元就能直接带走，而且呢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抢到加送的戴森气垫梳，1499元到手超模女明星同款的6件套。不过呢，免费送的气垫梳库存不多啊，想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了。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而且呢是2年内免费维修的。4种颜色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而且呢除了主推的 HD15 升级款之外呢，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了距离感应的黑科技。官网3499元，今天呢同样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记好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每个款式的现货不多，先到先得哦。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

0: 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秋节临近，记者走访济南海鲜市场，8两大公蟹105元每斤，明虾29元每斤，预计海鲜从今天开始涨价，直到中秋节。驾驶鲁 A、鲁 S 号牌车辆的私家车游客注意了，自驾到沂水天上王城景区，景区可报销单程高速过路费，活动截至12月31日，每车每天限领一次，最高补贴61元。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日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吾辈自强，勿忘国耻。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林志炫，黄金时代。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对很多关注身体健康、注重养生的朋友们来说呢，每年秋冬吃海参食补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好的生活习惯。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呢都不喜欢吃传统的淡干海参，而是选择吃速发海参了。因为速发海参呢属于是淡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就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里面的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下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呢，今年的速发海参还进行了三大升级，分别是营养升级，全程只有煮熟速冻、低温熟化、冻干烘干三道工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参自身的营养和口感。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以及呢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1周的时间，而它呢只要最低24小时的冷水泡发，就能直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真的超级方便啊，有手就行。关键是呢，今天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整整100根的正宗辽刺参，限时只要1499元。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送你的20根，到手总共是120根。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希望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友啊，都能够每天花上12.5块，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也把家人照顾得更好。那么此刻呢，我们的后台有很多人已经在同时开始提交订单了。如果说有不想错过的朋友啊，就要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了。机会难得，优惠的额度这么大，大家抓紧时间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歌手周兴哲。对很多人来说呢，总是会向往远方的诗意啊，但其实最好的风景一直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秋天的山河温柔治愈，市井的烟火温暖人心，都拼凑出了最踏实的人间百态。真的不用总去向往着奔赴遥远的山海，身边的一风一雨一草一木都是值得我们细细感受的美好。在这个温柔又厚重的九月，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敬畏回望过往，带着热爱奔赴未来，好好欣赏眼前的秋景，好好守护当下的温柔，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温柔且坚定的前行。那也希望今天城市漫游节目的好音乐啊，能够帮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享受美好生活。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兴，音乐最正点，我们下期城市漫游节目再见喽。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今天第一首正点好歌是华语歌坛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的作品，古巨基还有梁咏琪合作的《许愿》，编曲干净透明，人声温润舒展，没有特别华丽的歌词，用最简单的表达承载着一份纯粹美好的期待，当然也是一代人记忆当中温柔的情歌的范本。 我们也会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当然，在你飞得很高、飞得很远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用一些治愈的好歌来让你不再那么疲惫，可以放松舒缓，度过今天中午的美好的音乐时光。

0: 贵。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这首正点好歌是华语歌坛非常有辨识度的女歌手的代表作苏运莹的演唱《野子》。这首歌曲的编曲简约又克制，把人生推到最前面，非常有个人色彩，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内心当中的那样的一份挣脱束缚，迎风生长的倔强还有坦荡尽情的释放着，大风越狠， 心越是坦荡，这样的一股自由又蓬勃的力量，真的是跨越时间，感染了很多的朋友。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陈小春独家记忆，沉稳醇厚的嗓音，内敛克制的情绪，把成年人隐藏在心底的那份独家回忆娓娓道来。更多正点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大家好，我是乐老板。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梁咏琪翻唱演绎的《我只在乎你》，原作是一首年代经典，梁咏琪的版本做了很轻量化的编曲的处理，平平淡淡却把在乎两个字诠释的格外的深入人心，当然也赋予了这首老歌属于新的年代的温柔的质感。如果没有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3: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4: 高中三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3: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4: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3: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4: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3: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最正点的好歌就在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这首胡彦斌的演唱《男人 KTV》。 这首歌男人女人都很喜欢，也是 KTV 当中的必点。他很巧妙地把很多首必唱的经典老歌的旋律融合到歌曲当中，用旋律的彩蛋搭建了情绪，搭配叙事化的编曲的铺陈，胡彦斌很有标识度的转音还有情绪的处理，把男人藏在这种喧嚣背后的脆弱心事遗憾娓娓唱出。成年人的情绪很多时候不会直白的宣泄，可能在 KTV 当中，在歌声里你会悄悄的释放。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欢迎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刚刚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是蔡健雅的一首纪念，这是都市抒情流行音乐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曲没有过度煽情的感觉，它把情绪留给了人生表达，留给了我们自己的体会。蔡健雅略带沙哑的松弛的气声的唱法，把分手之后不思缠不怨恨的状态 缓缓地唱到我们的内心当中。有的时候离别不一定都是歇斯底里的，也可以是平静的去纪念。马上和你分享的这个温柔的男声，来自古巨基的演唱《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竟是结局。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光良的童话，干净质朴的钢琴构成了整首歌的底色。童话固然梦幻，可是我们都愿意为了一份真心选择相信。从光良单飞之后的童话，回望他曾经和品冠组成的无印良品的时代，那份少年独有的真挚始终没有变化。无印良品，想见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2: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1: 傅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1: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0: 昨天今天。
1: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今天音乐最正点要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很多朋友都会来大合唱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演唱《我们的歌》。这首歌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的感动，也希望这首属于我们的歌可以陪伴大家来继续今天美好的工作生活。整点过后是音乐最情怀，我是乐老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刻窗外的光已经从正午的浓烈慢慢变得柔软了一点。2点钟，如果你刚把茶水续上，或者刚刚坐回办公桌前，小妍想对你说，你不必着急追赶什么。中午的下午，时间有一种奇妙的质感，它既属于工作，也属于你。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不谈高效率，只谈感受，让音乐像这秋日的风一样，从耳畔轻轻拂过。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啡的香气应该是这个时段最有仪式感的东西。有的时候觉得下午的两点到四点像是一天当中的留白，上午的忙碌已经翻篇，傍晚的灯火还未点亮，我们就在这个中间地带安静的存在。今天济南晴，青岛晴，烟台的风有点大，无论你在哪座城市，希望此刻耳机里的声音能够给你一种被陪伴的安心感。此刻办公桌上的键盘声也许还在继续，但你的心或许已经悄悄松开了半颗纽扣，这是属于午后的小小松弛，不必为此感到抱歉。人在认真工作以后需要这样一段被温柔度过的时光。山东音乐广播陪你在这个周五的下午，不着急，我们慢慢来。

时间走到这里，两点钟快要过半，你发现了吗？当你真正沉浸在一首歌里的时候，等待这件事情就变得不那么漫长了。周五下午的等待往往带着希望，等一个句号，等一个下班，等一个周末的开启。但小妍想对你说，这段时间本身也值得被好好对待，因为它是一周之中唯一一个你带着轻松心情度过的下午。

有人说周五下午的思绪像风中的蒲公英，飘到哪里是哪里，这种状态其实很珍贵，既没有周一开端的焦虑，也没有周四即将的未满，周五是情绪最舒展的一天。所以如果此刻你正在走神，没关系，那可能是你的灵魂在提前晒太阳。音乐在这里陪你走神，陪你发呆，陪你安静地度过这个平缓的午后。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Ella Lawle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成功问鼎冠军宝座， Sian Sparrow 新晋的热点 Great Expectation 继续飙升在亚军的高度， Hugo 联手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退居到季军，而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继续维持第四位不变。 Dolly Parton 缅怀效应加持，本周他的 95 反超实现新高第五位。本周 Ella Lawle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成功问鼎冠军宝座了，随着前任霸主 Rain Me In 正式进入流媒体砍班阶段，新的榜首之争尤为激烈。最终凭借更加稳定表现的 Ella Lawley 这首在美榜破纪录的单曲，在英国市场也实现了六大英语国满贯的佳绩。此前歌曲在前期发酵的时候已经卡位35周之久了，还好在第35周算是成功登顶了。纯靠新人气势实现乡村歌曲在英国夺冠，真的难能可贵啊。

本周来自 CNN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持续飙升，迎来新高第二位。本周冠军竞争真的是着实白热化，虽然 CNN Spiral 这首歌曲暂时败下阵来，但是回望歌曲上位的走势已经是超出预期的优秀了。只要这股流媒体数据冲劲不停歇，未来显然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冲冠哦。

本周我们一起再来关注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 Dua Lipa 方红的热单 Training Season， 本周大势飙升来到新高第18位。随着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皇家演唱会现场版本的再次翻红，连带着话题效应的加持， Dua Lipa 这首上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再次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里面，并在本周一举挺进前20之列。歌曲在当年就凭借着稳健的人气取得了卡司的不错成绩，但是碍于第三张专辑整体的滑铁卢，从而后劲不足。此次再次回归，是不是给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惊喜突破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的表现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再次翻红来自 Dua Lipa 带来的 Training Seas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第一个小时即将走进尾声，窗外应该此刻有车流的声音，有远处工地的节奏，有生活继续的种种声响。但此刻小妍想为你守住这一片小小的音乐角落。周五的下午不必着急先去想安排周末，不必着急清空待办清单，先把这两分钟交给耳朵和心跳。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下午的三点整过后，一天当中最沉静的时刻到了。这杯咖啡可能是第二杯，或者你已经换成了温水。办公桌上的便签条或许又多了几张。小严想说的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周五到这个点儿，一周的疲惫正在慢慢沉淀，而一种轻盈的东西也正在悄悄升起。音乐是最好的过渡介质，让接下来的旋律成为你心绪的容器。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首小情歌，来自苏打绿。歌声之后呢，接下来又到了大家的好物分享时间了。这个时段给各位带来的是最近我们线上很多朋友都在问的热门爆款的戴森吹风机。很多朋友呢，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必须要洗头和做造型的，不洗头发就感觉好像整个人一天都没有精神。但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越多。那如果说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呢，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啊更是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戴森吹风机，就是号称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的，拥有不伤发的黑科技，堪称是掌管秀发的神，而且呢还是各大高端沙龙和时尚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选手，护发实力真的是没得说的。而且呢，它用起来声音也非常的轻柔，不像是市面上很多吹风机都是那种轰轰轰的电机声啊，它是那种很轻柔的呼呼呼的抚摸声，完全不用担心晚上使用打扰到家人。关键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全新款的 HD15 这个型号，不论是配件啊还是技术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和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官旗标价是2940元，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给到各位5折的秒杀福利，限时仅需1499元。而且现在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再加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给您额外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等于拍一发六，到手整整6件套。搭配使用的话，不仅能够柔顺头发、按摩头皮，还能够百变发型，随心做。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占个名额吧。

秋天午后的阳光开始倾斜了，此刻你望向窗外的话，应该能看到拉长的影子、建筑、树木，行人的轮廓都变得温柔了起来，这种感觉就抚慰人心。音乐也一样，这一周的起起落落到了这一刻都该被温柔地梳理一遍。我们不过度地解读生活，只是用旋律轻轻地包裹着它。

听歌之后，时间马上就要划过三点半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下午的时间一旦过了三点半，就好像开始滑向终点。这个滑字特别美，不是冲，不是赶，是滑，带一点点惯性，一点慵懒，一点笃定。你知道剩下的工作会一件一件完成，也知道傍晚会在该来的时候来临，所以此刻不妨把耳机里的声音调大一点，让这个下午的配乐更清晰一些，让音乐成为你耳边的风景。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对很多关注身体健康、注重养生的朋友们来说呢，每年秋冬吃海参食补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好的生活习惯。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呢都不喜欢吃传统的淡干海参，而是选择吃速发海参了。因为速发海参呢属于是淡干海参的 5.0 升级版，就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里面的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下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呢，今年的速发海参还进行了三大升级，分别是营养升级，全程只有煮熟速冻、低温熟化、冻干烘干三道

工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参自身的营养和口感。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以及呢泡发升级。传统的海参泡发需要1周的时间，而它呢只要最低24小时的冷水泡发，就能直接免蒸免煮，开袋即食，真的超级方便啊，有手就行。关键是呢，今天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整整100根的正宗辽刺参，限时只要1499元。手速够快的话呢，还能够抢到免费送你的20根，到手总共是120根。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希望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所有听友啊，都能够每天花上12.5块，吃上1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也把家人照顾得更好。那么此刻呢，我们的后台有很多人已经在同时开始提交订单了。如果说有不想错过的朋友啊，就要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了。机会难得，优惠的额度这么大，大家抓紧时间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妍陪伴的最后一首歌。在这之前，先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把耳朵交给了我们两个小时二十首歌，像树叶间漏下的光斑，一点点照亮这个普通的日子。无论你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是周末的期待，还是余下的一点工作，都祝你心里有光，耳边有歌。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这是来自阿肆的歌曲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时间来到了16:05啊，全新的周末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因为周末的加持加上晚高峰啊，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虽然说明天只休息一天，
0: 是，
1: 但此刻我的心情还是蛮雀跃的，
0: 嗯，
1: 因为毕竟还是过周末嘛。
0: 但是给所有朋友提个醒啊，甭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甭管你是什么系统的手机，9月20号是要上班的，
1: 是，自己也注意一下
0: 孩子要上学，所以呢，明天晚上也别玩得太嗨。大人要上班，无论是哪一波的牛马，都得把闹钟调好了。
1: 是，
0: 嗯，
1: 只想说你管我。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其实跟年轻人的记忆力有关系，就想看问问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力如何。
1: 嗯，就每次坐高铁的时候，以前是有纸质的车票嘛，
0: 啊，是是是，
1: 就攥在手里面看看哪个车，什么座什么的哈。然后呢，
0: 我不是，我是从进去开始的，我就先看在哪一个候车那个，是在2A。
1: 几 A
0: 几 B， 我就反复看，反复找，然后呢，不时的，然后再拿出手机看一下12306的 APP，
1: 就怕走错了，看错了哈。就是现在因为没有纸质票之后呢，都是在手机上，它会显示在手机的主屏幕上。
0: 对对对，
1: 我就一直拿出来看一下，默念一下，哦，几车几 A 几 B 什么的，
0: 对对，
1: 就记不清楚了。很多人都说现在年轻好像记忆力也不如以前了。
0: 是，我们今天聊聊看这个话题。今天卡拉有给我们唱的是张惠妹的《趁早》。哦，这首歌别说歌名叫《趁早》，这首歌真的很古早了。
1: 是，买票也得趁早啊。
0: 啊，对对。
1: 现在应该够呛能抢到第一天火车票了吧？
0: 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要是抢回程的火车票，一定要定好闹钟。
1: 是啊，不管是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收看你的记忆力啊，有哪些你觉得不记事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还是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告诉你怎么参与互动，怎么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0: 是的，说完这些，大嘴巴永远在身边送给所有路上的你，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全新的周末开始喽。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1: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2: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1: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2: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1: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2: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1: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2: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1: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来到了16:1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加电补贴只卖1499块钱。
2: 是的，官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喽。
1: 是手慢无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天早上洗头必须做造型的？
2: 是的啊，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有精神。问题是呢，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堪比百米冲刺，发缝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啊。
1: 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直接给你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啊，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
2: 官方标价29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加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到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再追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哦。
1: 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马上回复秒杀戴森全新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块钱到手6件套，免费的气垫书还剩最后15组，
2: 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以及一码支持官网合页，最重要的是2年之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哦。
1: 每个款式啊，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HD16，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时间来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的话题聊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力啊。如果想参与话题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留言就可以了哈，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下班晚高峰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

这是来自张靓颖翻唱Moor5的Lovesick。 时间来到了16:2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呢我们的卡拉也 OK。

OK 呢，邀请大家唱的是来自张惠妹的《趁早》。如果大家也记得这首歌，并且很喜欢这个曲风曲调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 OK 或者晚高峰，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唱歌了哈，把车厢变成 KTV。接下来我们听的是陈楚生的《荒野国王》，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晚高峰开始喽。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到2027赛季 CBA 常规赛赛程出炉，10月16日开打，4月7号结束常规赛最后一轮，同时 CBA 俱乐部赛区分组抽签结果也出炉了，山东高速将与广东宏远同组。2026亚运会明天开幕，此前已宣布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为男篮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原定于17号上午9点进行的女子亚运会女子板球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因天气原因取消，最后依据赛事规则判定孟加拉国队获胜晋级半决赛，中国队未出战即被淘汰。2026亚运会女足小组赛G组第二轮，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最终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目前小组赛两轮积四分，战绩为1-1。2026年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国 U20 女足对阵意大利 U20 女足，上半场对手卡伦阿皮亚抽射破门，下半场中国队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双方均未进球，点球大战中国队罚丢点球，最终止步16强。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王艳新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6:3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聊聊看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力。
3: 是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坐高铁就看着手机上座位号零几车零几座，要看很多遍根本记不住，
2: 包括候车室也是要看啊。
3: 对，所以先问一下各位，你现在年轻人的记忆力怎么样啊？你会经常忘事吗？有什么故事和经历想来跟我们俩分享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想聊话题直接发上来就可以了哈。如果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可以发送 OK 两个字母来参加哦。
2: 是，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张惠妹的趁早，如果会唱这首歌并且很喜欢阿妹的曲风的话就可以来唱唱看了哈。黄律师说了会，也不会看很多遍，一般坐高铁都确认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3: Liz 说啊，说正在进行时坐高铁会
2: 哦，他现在是坐着高铁听我们俩节目，
3: 对，拿手机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俩何德何能，能让一个坐高铁的朋友还在持续听我们的节目？感谢 Liz。
3: 我们俩这么红。
2: Martina 说了，别说座位号了，就连锁车我都要确认好几次，好多次都是走远了，然后再掏出车钥匙摁一下那个落锁键，看看是否已经锁车。特别要命，
3: 你真的很适合用那种新能源的车，不需要钥匙去锁，
2: 就是手机就可以控制一下，
3: 直接人离开就自动锁上啊。还有这位啊，叫做 Liz 说，进站看一眼，过闸口要看一眼，在站台要看一眼，坐下呢还会再确认一遍。
2: 真的，我跟你说，我们比那列车员查票可严谨多了，我们要看无数遍的。
3: 你还是要看看这个样子，就是看看你这个内心强不强大。某次我跟我朋友出去玩，坐高铁，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走上了左边那个高铁，并且在那个座位上非常严厉地跟那个

0: 坐在座位上那个说，你坐错位置，这是我的位置。那个人呢心也虚，也站起来了，走到中间过道去。后来呢列车员过来了，发现我们俩坐错车了。
1: 别出门了。朝阳说，比如我出门旅游都会在备忘录上提前写好车票信息啊，接驳公交啊。话说回来，大家都有开小差的时候、
0: 婷婷就说，哎呦，那可不只是确认座位号，还有时间车次，没坐下之前至少得看上800遍啊，
1: 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啊，关于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力。如果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留言了。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胡同啊，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来到了北京时间16:45的时候啊，又到了金九银十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儿啊，别忘了忙着冲业绩抓业绩的同时，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啊，拼的都是身体。
2: 说的太对了，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听众哦。
1: 受天气的影响呢，海参也是大量减产，前期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的通知，提前收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2: 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元，中秋国庆直降4500元，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一根才是12.5元，史无前例，12块钱让你吃到正宗的辽刺参。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老师三个礼盒分装1000元就能送3家人情，不满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2: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淡干海参呢，而是吃速发海参呢？是因为啊，它是淡干海参5.0，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而且是有3大升级啊。
1: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参针，我们希望所有音乐广播的听众每天花12.5元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的照顾得更好。
2: 是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元，不想错过的抓紧拼手速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时间行动吧。
1: 是的，断货王大连的速发海参震撼回归了，每天只要12.5元，大连的海参营养足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这一波海参了哈。时间来到了16:48，马上听到的金风玉露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

0: 七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周深演绎啊电视剧《忆欧春》的同名主题曲 OST 啊，当然是由周也来主演的，里面都是大杀四方的感情戏啊。17:06，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来到晚高峰时刻了，我们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力如何？
1: 是的啊。你在平时有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我记不住，那个事儿我记不住，特别容易忘掉一些事儿？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来分享吗？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话题过来就可以互动喽。
0: 是，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是张惠妹的《趁早》，把车厢变成 KTV 的机会来了。加上今天是周末，如果你会唱这首《趁早》的话呢，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回复 OK 就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话不多说，先进入这个小时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鲜。我们聊聊海鲜自由这个话题。
1: 是的啊。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随着东海、黄海海域休渔禁令正式解除，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部结束休渔了，实现2026年全国全面开渔了啊！
0: 啊，这历时4个半月的这个伏季休养啊，从休渔制度到渔港现场，再到老百姓的餐桌，哈，这休渔期结束了，我们的海鲜自由也就开始了。
1: 是的啊，休渔的话呢，可以让这个。我们海洋里边的鱼类啊，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密度会更密一些。
0: 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这个黄渤海，9月1号就开渔了。
1: 是的啊。
0: 啊，南海呢，因为水温高、生长快，他们8月16号就开渔了。
1: 所以各地不一样、啊。
0: 东海比较晚，东海就是前两天9月16号开渔。
1: 嗯，这样的话，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海域呢，就全面开渔了，我们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好吃的海鲜了啊。
0: 其实每个海域的这个时令的海鲜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东海呢就带鱼，大黄花鱼、小黄花鱼、梭子蟹陆续上市了。
1: 是的啊，你说南海的话呢，粤菜啊，它比较看重这个海鲜的原汁原味，
0: 就是白灼比较多，
1: 对，
0: 清蒸比较多。
1: 他们吃比较多什么？石斑鱼，
0: 或者老贵了，
1: 或者是对虾啊，或者是他们用葱姜炒蟹啊，这是他们当地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菜色。
0: 到了我们黄渤海地区，大家都知道山东的刀鱼、鲅鱼、鲳鱼非常的肥美。
1: 是的啊，东海呢，他们那边哈，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等待大家去感受一下。马上不是到中秋国庆了吗？对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都可以啊，去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品尝各地的应季的新鲜海鲜
0: 去到那个什么渔村的民宿去感受一下，吃吃当地的新鲜海鲜，尝尝当地的做海鲜的口味，是不是跟山东有些不同的？都挺好的、啊。
1: 是的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关于忘记的事儿，不知道刚刚话题你们忘记没有啊？
0: 哪个忘记？
1: 就是记忆力方面嘛，
0: 记忆力
1: 就是有没有平常一些时候，不管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你就发现，哎，我怎么记不住呀？就很容易忘记啊。你有这样的故事和经历想分享吗？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这个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就好了。就是因为最近要坐火车嘛，大家就很多人说，哎，上火车之前那个火车票，不管是哪个候车楼啊，哪个
0: 候车室，
1: 哪个车厢，哪个座位号，都要看好几遍，根本记不住。由此引发出来问一下，你现在的记忆。

0: 力到底怎么样呢？
1: 夏日微风说，进站看一遍，上车找座位看着找，出站口还得再看一遍。
0: 就服你说啊，我坐车先信息我要确定三遍，我才敢坐上这个车，坐上这个座位啊。
1: 贤说，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90后的过了35之后，这记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刚说完的话转头就忘，就怕自己早早的得了这个老年痴呆。
0: 不，你很适合当老板。
1: 怎么讲？
0: 这边说完那边就忘。
1: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自李佳薇的新歌叫失忆。
0: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此时此刻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想唱可以回复 OK 两个字啊，想互动的话直接把你互动的文字发送上来，我们俩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来听新歌了，李佳薇的失忆，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嘿，时间来到了17:1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的吹风机，终于来货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只卖1499元。
6: 是的，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元，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哦！
5: 手慢无，有没有大家跟我一样的，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的，
6: 不洗头一整天都没精神，关键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发缝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啊。
5: 哎，是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得好之外，吹风机更是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带来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
6: 是的，官旗标价是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哦。
5: 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卖1499元，送一整套四个大的超。大风嘴，手速够快的，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免费的气垫梳还剩最后15组，
6: 4种颜色你可以选择，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哈。最重要的是呢，2年之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轻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元，福利价格呢就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哦。
5: 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16，趁着现货还有，抓紧时间来抢吧。时间到了17:18，马上听到的是歌颈克里尔的新歌，叫做临界点啊。想听最新的歌曲，想听好歌的话，你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吧。

0: 感资讯。一起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中秋节临近，记者走访济南海鲜市场，八两大公蟹105元每斤，明虾是29元每斤，预计海鲜从今天开始涨价，直到中秋节。驾驶鲁 A 鲁 S 号牌车辆的自驾车朋友很注意了，自驾到沂水天上王城景区，景区可以报销单程过路费，活动截止到今年12月31号，每天每车限领一次，最高补贴61元。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2026年10月29号在泰安市举办，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征集短视频，一等奖将获40000元奖金。近日，山东省图书馆发布了2026年中秋节假期开放通知，总馆、泥山书院正常开放，少儿馆闭馆施工。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1931年9月18号，起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吾辈自强，勿忘国耻。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稍事卡拉也 OK。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1/3。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张惠妹的《趁早》，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先听到 Summer Girl 的声音，
1: 不是我啊，不是我，不是我，来听听看，
2: 听听看她唱的怎么样吧。
1: 好。

0: 沉着，
1: 比我唱的好，有一说一，他是小甜嗓。
2: 对，刚刚念到他的名字叫 Summer， 后面是个 J，我想起之前早些年汪涵在主持一档这个晚会的时候，就他就念特务勾，
1: 特务 G。来下一位，
2: 各位 C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
1: 没，好深情。下一位
2: 唱得很长啊，再听下一位小锦鲤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夜的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2: 我发现他唱这些情歌啊，总是更深情一些。
1: 来，下一位是
2: 袁飞的声音啊，
1: 好，来听听看。
5: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
2: 袁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特别爱唱歌、会唱歌的泰山球迷。
1: 哦，泰山队的球迷。
2: 他头像是个泰山那个 T
1: 恤
2: logo 啊。
1: 马上我们来听原版的张惠妹的《趁早》。当然，如果晚高峰的路上你不方便来参与我们这个卡拉也可以这个板块也不要紧，双手扶好你的方向盘。跟着张惠妹的声音一起把这首歌唱起来，让你的歌声变成 KTV 的现场。来喽来喽，趁早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1: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傅辛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世界。
0: 沈佳润 Why
3: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还有
0: 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各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唐嫣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时间来到了17:45，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儿啊都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
3: 是的，从今天开始，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所有听众朋友哦。
2: 受天气的影响呢，海参是大量减产，前期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结果没等到上线的通知，却提前接到了涨价的通知。但是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啊，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3: 是的，整整是100根海参，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元。中秋国庆呢，目前我们直降4500，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0块，史无前例，12块钱让你吃到正宗的辽刺参哦。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恩老师，三个礼盒是分装的，1000元能送三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3: 是的，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都不吃传统蛋干海参呢？是因为啊，吃速发海参啊，它是蛋干海参5.0，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而且营养更足哦。
2: 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职场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希望所有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每天都花12.50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得更好。
3: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免费送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0，不想错过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哦。
2: 是断货王大连的速发海参，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哈。马上听到的歌曲金润吉的翻唱作品迟来的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因为今天是周末加上晚高峰的加持，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8:06，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
0: 平时啊，到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后风时段相对来说会平稳一点，但是今天是周末的缘故，加上晚高峰的加持，会提前甚至会拖后。所以我们常说那句话，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我们接下来请所有开旧能源车的朋友，就开油车的朋友，
1: 关注一
0: 个油价上涨的通知。
1: 是，昨天的时候呢，本轮国内成品油调价来到第四个工作日了哈，距离9月24号调价窗口仅剩下6天时间，距离今天。前几天呢，国际油价原油全线大跌，但是目前呢，这个成品油规则的调价窗口规则相关情况呢，是有一轮涨价的哈。如果说本轮涨价一旦兑现，全国95号汽油有望全面迈入9元时代了啊。
0: 那么预计呢，在9月24号的时候呢，预计汽柴油上调每吨是610元和每吨590元，也就是说呢，92号汽油预计上调每升0.49元，95号汽油预计上调每升0.52元，0号柴油预计上调每升0.50元。
1: 当然以上说这些也全部都是预计哈，
0: 是预计，
1: 那到底是不是会进行国家层面的干预的话还不知道哈。同时也要给车友提个醒，后续几天国际原油的走势很关键的，如果外盘持续大幅走低的话，本轮预估上调幅度会持续回落，但如果原油是止跌反弹，涨幅还有可能再次走高。有加油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油价动态了啊。
0: 是，说完油价之后我们来说说天气啊。你这两天你就会感觉说这上周不都凉快了吗？怎么这两天感觉这夏天又回来了似的？
1: 是，今天呢，像是东营、淄博、潍坊还有临沂呢，它是局部有小雨天气的哈。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多云渐晴的一个天气啊。最高气温，济宁、聊城、德州南部、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是在32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
0: 哎，是，周末这一天不是两天哈，周末这一天还是挺热的哈。
1: 是，
0: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至于这个中秋节这个假期期间呢，天气如何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一下哈。
1: 是，后天再听晚高峰给你们说。
0: 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聊一聊当代年轻人记忆力。你比如说买高铁票，买完高铁票先看一下座位。进闸门看一下座位，等车看一下座位，车来看一下座位，走进车厢看一下座位，坐下来看一下座位，看100遍座位，然后摸100遍身份证。
1: 是的哈。如果说你有这种觉得平时，哎，真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也记不住哈，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的话呢，都欢迎你跟我们聊天，收看那些你没记住事儿的一些故事经历，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直接来跟我们俩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是，也希望开车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我们谢谢大家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老谢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时间来到了18:15的时候了，微信后台啊，大家一直都在问那个戴森吹风机是不是有货了，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来了，仅需1499元。
3: 是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了，分分钟售罄哦。
2: 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洗头做造型的？
3: 嗯，是的哈，不洗头的话一整天都没有精神，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百米冲刺，发缝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啊。
2: 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你带来的吹风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
3: 是的啊，这个现在呢，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的吹风机，大家想买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戴森呢？因为它是有专利的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还有强大负离子功能，抚平毛鳞片，从根源养护头皮发根，吹完又轻又蓬松，不涂护发精油都可以一梳到底哦。
2: 是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书。1499元到手6件套，免费的气垫书还剩最后15组，
3: 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以及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之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是3499元，福利价格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哦。
2: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在动感晚高峰和你一同来分享。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先是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的致死人数，截至目前，法国今年因高温的超额死亡人数已接近8000人。国际移民组织近日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10万人，涉及17000多户家庭。该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避免更多家庭被迫离乡失去一切。英国教育部近日颁布英格兰地区中小学适用的校园餐新规，这是英国10余年来最大规模的校园供餐改革。新规将于2027年生效，生效之后，校园餐将提高纤维、全谷物食品占比，取消供应煎蛋、巧克力酱等高热量食物。近日，多家国际及印度研究机构联合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地区正逼近关键临界点，当地冰川融化速度快于10年前，预计该地区本世纪中叶将迎来峰值水量，未来水资源安全面临威胁。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Bell 林慧所翻唱到的那么骄傲。时间到了18:35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也问一下各位，你到目前为止的记忆力怎么样了呢？坐火车的时候你能看一遍就记住你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吗？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Shine 给我们留言说哈，我都是反复看手机找座位还有车厢，今年35岁，记忆力太差了，工具放下就忘，丢了好多工具啊。 JW 说今天怎么这么嗨啊，全是动次大次的歌，哈哈，周末嘛，周末就是嗨一点嘛，虽然明天只休息一天，但是也是正儿八经的周六休息啊。 Wondering 说啊，我以为只有我年纪大了才会这样，所以怎样才算年纪大呀？Super Su 他说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20多岁我就开始这种情况，正常的吗？多长点心嘛，平时呢不行的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记下来啊。声韵说哈，要说坐火车我都直接进车厢看，早看了我也记不住，根本没有用啊。还有0020说哈，说这个你们刚刚哈说坐火车这个情况啊，我真的是太自信了，太现实了。从我进高铁站看，看800遍几号车厢几号座位根本记不住啊。 Blue 也说哈，我永远记不住检票口几号车厢还有几号座位。011说我取快递呢也是这种情况，在家看一眼，出门看一眼，路上看一眼，进驿站前看一眼，进了之后呢还要看这个数字去找一找。但取快递这个事儿确实也是哈，因为数字太多了，几杠几杠几几几几，真的很难记住，每次我要默念好多遍。25说车次、站台、车厢号、座位号、身份证在没上车之前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看了我根本还是记不住啊。不知道各位现在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平时有那种说哎，我经常记不住事儿的情况发生吗？如果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想说说看你的近况的话呢，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哦，这个我们给你发过去的图片就可以跟我们直接互动，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喽。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沈以诚的难舍难分。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稍后见喽。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欢迎回来，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了，大伙儿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毕竟啊，拼到最后拼的都是身体，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营养密集。山东音乐广播断货两个月的超人气选手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礼盒中秋国庆健康礼震撼回归答谢给所有听众。今年受天气影响，海参大量减产，前期一直处于断货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却提前收到了涨价通知，但是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是高档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依旧是整整100根寓意百事百顺的大连海参，线下门店同款是要5999元100根，中秋国庆山东音乐广播依旧直降4500元，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再额外赠送您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12块钱让您吃到正宗辽刺参，让您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三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送3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就可以了。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秒拍秒付了哟。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蛋干海参呢，而是吃这种素干海参啊？因为它是蛋干海参 5.0， 每一根都是精选大连正宗的原产辽刺参，每一根都是精选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是肉壁肥厚，紧实弹牙，营养更足。不同的是它进行了3大升级，第一是营养升级啊，传统蛋干海参9道工序反复蒸煮，营养流失比较严重啊，而速发海参全程只有3道工序。第二是数量升级，全线升级为100根，加量不加价。第三是泡发升级，它只要最低24小时冷水泡发就能免蒸煮，免直接开袋即食，超级方便，有手就行哈。作为顶梁柱的话，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每天花12.5块就可以吃上一根海参，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好。如果你也觉得很需要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下单就可以咯。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吧，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每天到了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我们的导播就位了啊，热线开通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好，节目进行当中呢，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啊，关注了之后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山东音乐广播六个汉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啊，非常方便，这个时间关注了之后呢，可以随时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看得到您的信息。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欢迎朋友们随时来添加好友，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视频平台在线直播我们的节目啊，乔哥乔个车，随时关注，随时看我们的视频呢，在线直播，欢迎朋友们，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这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您。好，以上的方式呢，大家选择一个喜欢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情况。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留在了，哎，今天有新的啊，今天是周末的时间啊，国内的召回呢，在9月18号，今天我们分别来看一下今天的召回这一大票都涉及到谁。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是来自于蔚来啊，蔚来汽车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从即日起，也就是今天9月18号开始，将召回2026年3月20号到2026年4月2号生产的部分萤火虫，数量不多啊，686辆。来看看什么原因召回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因为制造工艺异常波动、转向管柱的扭矩、传感器的线束和传感器转子发生了干涉啊，这线路旋转的时候引发了相互的这个干扰啊，引发传感器信号异常，电子转向系统故障灯会点亮，那么助力转向呢将会失效，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蔚来呢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转向管柱的扭矩传感器和这个传感器的相关的转子，如果发生干涉将进行免费的更换啊，若没有发生干涉那么将进行固定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部分车辆呢，此前呢有过相关的检查，如果已经进行过检查呢，就无需进行召回啊。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助力转向失效啊，这虽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在日常开车当中呢，还是会有些许影响的啊。尤其买萤火虫的小伙伴呢，很多呢都是女性消费者，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女性消费者，方向盘特别重的话，会影响开车的驾驶安全，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来自于蔚来的召回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比亚迪的，这一大票召回啊。比亚迪汽车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啊，进行了相关的召回，分了多个批次。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批次的召回呢，是从今天开始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啊，总计的数量呢是58026辆。另外呢，是召回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混动的车型，总计的数量呢是77846辆。再有呢，是2018年12月27日到2021年10月25日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纯电的车型，总计数量呢是7023辆。 第二个批次呢，召回的是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生产的秦系列汽车，总计的数量呢是4031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生产制造的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期使用之后呢，这个限位垫可能会发生开裂破损，极端条件之下呢，限位垫呢将会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常亮，那么向后方传递了错误的信号。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垫片出现了问题，如果你没有踩制动踏板呢，但是这个位置呢仍然会在尾灯上显示前车刹车了，那么就会很紧张啊。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比亚迪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部分车辆呢，此前呢已更换过改善后的限位垫，本次召回呢，这一部分车辆呢无需再次更换。但是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啊，这个更换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免费的，如果是免费更换啊，那你们就可以不用理它，但如果是花了钱付费更换，那么你们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相关经销商退还相关的额外的维修检测以及零配件更换的费用啊。这个你原来不认可这个问题，不认为是产品质量付费更换的，就可以去退钱了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这个时间欢迎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视频上的小伙伴啊，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呢，大家看我们的视频，欢迎帮我们转一转啊，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成为小时榜的热播，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选车买车，用车养车，避雷不踩坑啊。来，接下来的呢是看到斯特兰蒂斯的召回啊。这个斯特兰蒂斯呢现在涵盖了多种车型。首先呢，我们看到斯特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将如批次召回以下的车辆，主要涵盖的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多次给大家说过的吉普系列啊。来看一下吧，从9月18号开始召回2023年9月5号到2024年3月26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牧马人混动，一共979辆，卖多少啊？再有呢，是2023年7月19号到2023年10月9号生产的部分进口全新大切诺基4x1混动，总计1178辆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可能在发动机铸造过程中受到了沙粒的污染，那么铸造中产生的沙粒会侵入发动机内部零件，从而引发发动机故障，极端情况之下呢，可能造成车辆行驶中失去动力或发动机舱内部起火，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斯特兰蒂斯呢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刷新发动机控制模块软件，执行发动机运转测试，如果发动机车辆被检测出存在发动机轴承的故障，将免费更换发动机总成，就换发动机换心脏了啊，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提醒一下，不管您开的是牧马人还是牧马人的混动，还是大切诺基4x1的混动，注意一下这期召回啊。乔哥在节目里呢是历来不敢推荐月月有召回的吉普旗下的相关产品，但是如果您已经买了，没有听我们的劝，选购了这样的大玩具的车型，请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所在地的 4S 店呢去进行召回维修处理，以消除安全隐患。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来，镜花水月说了，不做一期吉利芯片门的视频吗？你有料吗？你有车，如果你的车也出现了相关问题，如果在吉利的授权经销商上得不到良好的售后服务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欢迎，特别欢迎啊，我们在这儿呢及时的帮助大家。来，另外呢 Shane 说了，合资车企呢还是挺良心的啊，他把11年的车 还召回更换气囊。这东西是不是说合资企业有良心啊，而是说这个法规就是这么规定的，召回管终生，只要你的车还在路上跑，没有报废，他能在序列里面查到你的车的这个情况，他就必须要管，否则一旦出现了问题，他是要负责的，对吧？而且这一次召回的这个事情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已经长达小十年的时间了。我印象中我在1011做节目的时候，就有高田气囊气体干燥剂时间长了失效，那么当气囊触发之后，气瓶的碎片飞出伤及成员的这个情况非常久，在美国已经有多起碎片飞出伤及成员主动脉而要了命的情况。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不是说企业多负责，而是说当一旦伤及成员生命的时候，他后续的这个引发的后果企业承担不了责任，所以才进行召回。可不是说企业有良心，这是咱法规要求的，对吧？国家的相关召回管理规定啊，这个应该叫家用汽车产品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以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实施办法明确要求召回管终生，只要你这车还在开没报废，你卖了二手车都不影响，或者你买二手车都不影响。你说 你老爸的这个车是2011年的车，那么你想想，如果很多朋友的车都卖掉了，开个三五年卖掉了，可能到现在手里倒了七八五六五六七八九十手了，但是这个车现在谁持有，那么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召回。这个召回是跟车不跟人的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只要车在谁手里就跟着谁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不是说企业有良心，而是法律强制要求的，是国家在保护消费者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2: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1: 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给大家通报近期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刚才呢通报了两起，那是三起召回啊，一起来自于蔚来的萤火虫，另外一起呢是来自于比亚迪的唐 EV， 还有唐 DM 混动啊，再有呢就是这个我看看，这个是有两个批次的车身，还有一个就是秦啊，秦系列40316辆。那么接下来呢是吉普系列，吉普的这个牧马人啊，以及大切诺基的4x E的混动车型啊，都在召回之列，请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这期呢，我们要重点看一下啊，通用汽车宣布近期因为摄像头存在故障隐患，在美国召回部分汽车，包含的呢是2024到2025款的别克昂科威 Plus。刚才有问 Plus 的朋友，这里就找到问题了，为什么不建议你买的原因啊，已经给你说明白了。因为这个召回只在美国进行，在国内呢现在不进行，而且呢昂科威的车型呢，绝大部分呢是在咱的山东烟台东岳工厂生产的，所以既然出口到美国的有问题，那么咱国内的车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呢？这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啊。另外呢2024到2026款的别克昂克拉 GX， 雪佛兰的探界者，2025款的雪佛兰的创酷，总计的数量呢是306511辆。受影响的车辆后视影像呢出现画面失真黑屏，那么后视影像呢显示呢异常，将会削弱驾驶员对车辆后方视野的判断能力，从而增加了倒车时的事故隐患，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所以在此呢请朋友们注意。另外呢，我们前两天呢也是在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的相关网站上看到了包含昂科威、探界者在内的车辆受应该叫这个刹车制动系统的一个芯片的影响，目前呢还没开启扩大召回，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在相关召回没有进行之前，谨慎的选择相关的车型啊。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通报了近期国际国内的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呢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讲，我们的节目呢随时帮助大家解决车辆的相关问题。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啊，肯定有很多朋友们打算中秋节回老家，或者是10月1出去玩，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如果跨省旅游的话，各地儿汽油的品质不一样， 还是那句话，春节前建议大家来一组积碳清除剂在车上备着啊。这个当出去旅游的时候，想加油的时候，先来一瓶积碳清除剂，养护好发动机，减少路上发生事故故障的麻烦啊，减少这个事故的风险，给大家提个醒。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3: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5: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3: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5: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3: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5: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4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只戴森气垫按摩梳。
3: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Hi and M， 说了这个一年10000左右长途高速自驾游，15万左右纯电 SUV， 海狮的06EV 不建议啊。起源 Q06 这个车可以看看，昨天上市的几乎 T7 啊，可以。哎，前天上市的几乎 T7 可以看看啊。这两个车我觉得性价比都是超高的产品啊。来吧，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中和同学问我了，哎，说之前你们推荐的雷鹏的那个五折贴膜还可以吗？没问题，你正常去就行，说我推荐的没问题啊。另外刚购买了2026款的新湿泼拖鞋 1.5T 尊贵版，去年你赠送的什么火花塞还能有效吗？耽误事儿忘了。这个不知道你去年对标的是哪个车，有没有提供这个车辆的 VIN 码啊，如果要是中奖的小伙伴，我们其实去年都已经寄出了，是根据你车辆 VIN 码来识别你车辆的这个所匹配的火花塞的啊，这我印象中都寄出了啊。如果你有提供过 这个 VIN 码的话，那肯定就寄出了。如果没有提醒你提供 VIN 码，没有给这个邮寄地址，那应该就是没中奖啊。这是一个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解决掉啊。这个去年的事儿，好，今年你才问我，去年都什么时候了？哈，我印象中去年五一左右吧。啊，记不住啊，你看一眼啊。来看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长途自驾游15万左右的纯电 SUV。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长途自驾游看你多长的途啊，如果长途的距离比较长，那确实是这个值得商榷一下买纯电还是买新能源啊。来吧，既然这个问到了，我看近期的活动挺多，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车我觉得挺硬派的，能不能行啊？9月15号呢，吉利首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银河战舰700正式开启全球预售，以五大进化实力和10大越级配置，为用户打造新能源时代的越野车最优级。好家伙，说的挺大啊！这个呢，咱作为区域小P媒体线上观摩了一下这新车呢，一共3种动力，5个版本还有一个特别限量版银河战舰700的陆地方舟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水里游的那个啊目前的这个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银河战舰700陆地方舟版389800，270公里 2.0T 三电机四驱峰值版顶峰版26万9千八，然后280公里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加版239800，280公里 1.5T 三电机四驱御风版229800，305公里 1.5T 两驱探索版探索加版209800，还有305公里 1.5T 两驱探索版199800。这个银河战舰700起步即高配，购车权益呢更是非常的丰富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体的权益重重加码，以越级的价值体验最大程度满足用户的期待。从即日起，用户可以到店品鉴预定新车也可以通过吉利的官方 APP 来下定。这个呢是不断突破边界的进化者一台开拓吉利全新越野品类，全面开启新能源越野 2.0 时代的标杆之作，源于高度契合的全能实力和进化底色，双方携手共同演绎了无畏进化的精神主张，将中国硬派越野的影响力推向了新高度但是这个车呢，我们只是线上观摩没看到底怎么样，有机会给大家去试试银河战舰700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吉利旗下那台他说五大进化实力和十大越级配置的这个产品。你说进化也罢，说越级也好，配置和进化这个都是描述，只有试过才知道到底行不行。好，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吉利的银河战舰，银河战舰700这个车型的这个上市的这么个介绍啊。来，另外呢，我们看到同样是吉利家的产品，9月16号吉利的中国新系列燃油的新锐 L Plus 开启预售。这个车呢是吉利中国新品牌推出的全新的战略级的产品。好家伙，这家轿产品，原来吉利新锐叫家轿颠覆者那么承载着推动传统燃油车向高阶智混时代跃迁的使命。这一次全球预售新车呢推出了启星版、竹星版、朗星版、耀星版4个版本现时售价是115700到145700。那么预售期间呢，大家下定呢可以享受如意升舱礼、如意金融礼、如意置换礼、如意质保礼还有这个如意流量礼，这么多礼，如意智享礼、如意精品礼多重礼遇，让用户呢轻松的拥有兼备全新东方美学设计和前沿智能科技于一体的宽体旗舰智混家轿随着新能源市场的这个不断的转型加速传统燃油车呢亟待技术的突破。吉利呢这一次历时3年，以 iHEV 智擎混动技术为支点。这个 iHEV 咱之前试过它的吉利帝豪系列油耗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抢眼那么以 iHEV 智擎混动技术为支点，以全新智能 AI 技术打造中国新 Plus 系列新系列呢基于全新开发的豪华旗舰定位为打造，以领先的 CMA 架构赋予更强的操控性能，搭载了吉利最前沿的 iHEV 智擎混动系统，树立极致省油的新标杆，配备了千里豪瀚 H5 及以上的高阶支架和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实现了媲美电车的智能化的体验。同时呢，整车严格遵循 ThinkCap 的最新5星的超钢的碰撞设计要求， 牢固的将安全的底线筑起来。那么星瑞 L Plus 呢，作为中国星 Plus 旗舰系列的重磅产品，定位宽体旗舰智混家轿，将东方文化的底蕴和前沿智能的科技融为一体，传统的大美中国车设计精髓融入其中，配备了先进的 iHEV 的智行混动技术，实现燃油轿车首发激光雷达，燃油轿车都配激光雷达了，首发 EVA 的智能机器人，首发全场景的爆胎稳定系统等多项同级首发。那么在美学和节能智能舒适操控和安全啊，美学节能智能舒适操控安全六大维度，以六大领先实力回应燃油车用户对高品质高智能低使用出行成本的工具的进阶需求，也是主流家庭换购豪华旗舰轿车的首选，引领了 B 级燃油轿车进入全面混动化全面智能化的时代。这个燃油车现在都进化到这种地步了吗？但是 iHEV 这套系统确实很省油，而且它不用充电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延长了这个，既让燃油车用着更经济，而且呢也让燃油车呢更科技更进化这个给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级别里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可以期待。好的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问题说今天试驾了吉利银河 M7 探索加版，感觉底盘有点硬我建议你去把它调成舒适版，不要要那个极致运动版极致运动版可能就会偏硬一些，调整一下因为不同的车它可能让你感觉的是这个运动款的这种紧凑的底盘的节奏但是舒适版平常日常市区开还是挺稳当的所以你看我平常开我那个电车我都把它调成舒适的不要那个极致节能不要那个打开极致节能这个说一下另外刚才有朋友问起源的 Q6 Q6 这个车呢23号杭州呢会正式发布正式上市几乎的 T7 呢是在前天前天呢正式上市9月16号来看一下吧。这个车我觉得几乎 T7 没想到这车这么厉害呢，预售21天累计订单突破6万台。这个年轻人共同选择的爆款时尚大单品这个正式出道了。9月16号呢定位智美 AI 越级大五座 SUV 极狐阿尔法 T7 迎来重磅上市。新车推出了纯电增程双动力9个版本，上市的补贴价是13万2800到16万8800。之前的预售呢是13万7800，这又便宜了5000作为一款完美融合 FUV 高颜值和 SUV 大空间的大五座 SUV,几乎阿尔法 T7 呢集齐了华为、宁德时代、麦格纳造车以及国家大剧院音响调制、阿里千问、豆包智能体，还有北汽20多年的豪华车制造底蕴等七大顶流我在想北汽豪华车制造底蕴都谁啊，那奔驰这个用硬核实力破解用户买车的七道难题，给出了越级的答案。北汽的领导说在别处买车呢一道接一道的难题，但是在 T7 这儿每一道难题都直接变成了答案，选 T7 呢就是买车路上最容易的一个决定。好家伙，人家自己给自己的定位非常高那这个车呢过两天我们去试驾，到底是不是所有的购车难题在 T7 上一次解决，我们回头给大家好好试试当下很多消费者呢买电车呢都很难取舍，那你像阿尔法 T7 呢不搞配置差异，不玩选配盲盒，全系标配，几乎与宁德时代共创的宁德时代电池，从根源上打消了用户对电池品质可靠性的这个顾虑这个打消了电池品质可靠性的这些顾虑。阿尔法 T7 纯电版的电池包容量呢是84.8度电。CLTC 续航里程能达到715公里，缓解了用户的里程焦虑。另外呢阿尔法 T7 同步推出了增程版 CLTC 工况下纯电呢能跑320。又省心又经济，综合续航呢据说能超过1300公里，亏电油耗这个标的比较科学5.58升，不像有些车标的特别低有点感觉实现不了的感觉城市通勤纯电代步，长途出游油电兼顾， 一台车满足全场景需求。阿尔法 T7 呢，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 Pro 的支架，把顶级智能驾驶辅助呢带进了15万的级别。可以说这一次阿尔法 T7 上市呢，带来了不只是一场热闹的发布会，而是对用户选车难题的精准回应。过去三四十万才能买到的配置啊，这次用户在几乎阿尔法 T7 上呢都可以唾手可得啊，火爆的这个预定就可以看出来，这次呢也是几乎厚积薄发的一个产品。相信阿尔法 T7 的火爆呢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几乎汽车未来可期啊。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

0: 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善人说了，我的 H6 啊，6万公里了，怎么用啊？这个，如果你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第二号啊，已经获取链接，已经下单购买了。如果到货了，听我的啊，3瓶啊，连续3次，每次1瓶，到了加油站先加它，再加油，加满油正常跑啊，不用定期跑长途，就不改变用车习惯，正常用就行，好吧？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清除陈旧积碳，3年6万的车刚刚好啊。10个油那确实有点多了，1.5T 基本上在8个半左右，我觉得都已经很费油了啊。应该会降啊。如果你要是这个车是6年6万，你听我的，第一次加2瓶啊。来，这个叫杨洋4057说，乔哥你好，星光 L 这车怎么样？看着可以买吗？车是不错啊。然后呢，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个星光 L 的这个车50啊，这个原来呢50有个品牌叫宝骏啊，那个产品不太行啊，出的什么这个560、510这个产品不太行。但是现在如果回归到50品牌做车呢，它是按照这个商用车的角度来做的，所以在成本控制以及安全可靠、发财这一块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要是买这个星光 L 系列啊，记着啊，这是老司机实惠之选。它在智驾上相对比较弱，就是普通的 L2 智驾啊。但是如果你是一老司机啊，只有10万左右，想买一个豪华6座，它的配套其实跟它的华境啊一点不差，除了智驾没有用华为的以外，其他一点不差，没有激光雷达，这个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在产品内饰做工啊以及车身结构素质来讲，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好吧？来用一下，看看能不能降一点。那不一定降一点啊，那要降多了，你是不是那啥啊？对吧？得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来给我们回复啊，告诉我们效果啊，这个大家说一下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3个版本，我个人建议手里费用多能选高的不选低的啊。理想 i9 跟小米澎湃啊，粗粮跟。理想的产品啊，我觉得它从开始造车到现在不到10年，所以在产品的调教和

0: 可靠性上我深表怀疑啊。那粗粮就更夸张了，三年啊卖了这么多。你要是愿意试你就去试啊，但是我是坚决不会买啊，我也不建议我的听众买啊。起亚的湿泼特戒 1.5T 能买吗？可以的。现在小的叫赛图斯啊，不对啊，小的叫什么啊，对，赛图斯，大的叫湿泼特戒，放心买就行啊。这种 1.5T 带 CVVT 连续可变气门持续器的技术是可以入手的啊，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的技术啊。不对，应该是非常肯定非常可靠的一个发动机的燃烧技术，提升了燃油的热效率啊，降低了排放啊，节约了燃油啊，提升了动力啊。CVVT 连续可变气门持续器技术啊，现在叫智能 CVVT 啊。然后战舰700有什么好建议吗？刚才给大家说了啊，战舰700刚刚上市，我们节目啊没有试过，我们人没有去试过，所以呢在这个部分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企业给到了这个上市的内容之后，我们看过了之后，目前是只处于只能简单介绍啊，不会重点推荐的这个车型，因为没试过，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对吧？博越 L 可以吗？博越 L 马上又上新款了，上 iHive 款了啊，这个稍微等一等啊，稍微等等看一下啊。现在购买还是年后购买？你要买什么车？我看看啊，这个你看啊，你如果现在手里有旧车，打算置换，那么看看置换补贴能不能拿到。如果能拿到置换补贴或者报废补贴，你就可以考虑买嘛。年后肯定这个。年后肯定它的等会儿啊，年后肯定它的优惠幅度啊，或者说国家给到的补贴会更小啊，更少。它俩的空间有点，它俩的空间有点牛啊，同级别空间大小，有什么适合的车吗？你说的是 i8 跟什么这个澎湃吗？那我跟你说这个车啊，你看看价位吧，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小鹏的 G9L 啊。应该是昨天啊，小鹏 G9L 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啊，官方的限时起售价23万1800啊，新车定位为黄金大五座科技旗舰，拥有纯电、超级增程两种动力，共六个版本啊，其中702公里两驱 MAX 版本23万1800，660公里四驱 Ultra SE 24万9800，660公里四驱 Ultra 版27万9800。755公里四驱 Ultra 旗舰版30万9800，超级增程1602公里的四驱 Ultra SE 版本24万9800，1602公里四驱 Ultra 旗舰是，29万9800啊。这次呢，小鹏的 G9L 同价位，据说无对手啊，这个底气很强啊。来自领先同级的旗舰产品的实力啊，依托黄金驾乘、旗舰配置、全球标准三大核心优势，将九系的旗舰 SUV 体验带入了大五座的市场啊，应该都对标八系的吧，树立了30万元级别大五座科技旗舰的标杆啊。这个小鹏 G9L 呢，采用了六座空间五座布局，带来了行政级后排的空间体验。即便是1.9米的大高个啊，头部、肩部、膝部的空间呢，依然非常舒适。超大的后备箱啊，还搭载了320升的下沉式储物空间，解决了家庭出行的杂物多放不下的这个现实烦恼啊。传统的豪华车市场呢，习惯以车身大小来定义车辆的等级啊，往往都什么大六座啊、七座尺寸啊，才有豪华配置、舒适等等等等。但是对于一些家用来讲的话，其实五座足够用。所以小鹏 G9L 呢，按照九系旗舰 SUV 的标准打造啊，将多项 9X 同级旗舰的配置呢融入到 9L 上，那么给用户一台拥有旗舰体验的大五座的车型啊，这个我觉得你值得去看一看啊。小鹏现在是被大众入股的，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小鹏的这个产品，之前我们去试过这个 Mona L03，虽然它的内饰比较简洁，但是这个车的底盘的调教啊，尤其外观的设计是法拉利的前设计师胡安马设计的，颜值高啊。另外呢，它的这个车辆的调教啊也非常的用心，至少在 L03 那个车上啊，我试过之后，我觉得我其实原来对小鹏的印象也一般，因为之前有在海南打到过小鹏 P7 的网约车啊，那个电机嗡嗡的响。但是后来我们又试过了几台它的全新车辆之后，哎，发现确实在一些用料、做工和底盘配置上呢下了很多心思，比前一代产品有了很大的提升啊。倦鸟不归宿，雷克萨斯 ES200 现在全款22万可以买吗？已经相当划算了啊，不可能再便宜了啊。 当然，如果其实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其实宁肯去选什么呢？宁肯去选雷克萨斯，不是，宁肯去选凯美瑞啊。这个雷克萨斯毕竟是进口车，维修的零配件呢还是要高一些的啊。好，来看一下 Jerry C 说了，上汽大众 ID.4X 怎么样啊？这个车型现在不知道多少钱啊？如果在15万以内可以，因为它毕竟早期刚上市的时候卖到24万多，现在如果是13、14万的话，可以考虑 ID.3 都卖到10万的价格区间了，对吧？但是这个上汽大众家的纯电车型卖一台亏一台啊，亏的数量还不小，所以个人认为你买了之后呢，就日常带个步啊，尽量不走远道啊，好吧？这个是给您的提醒啊，感谢香露宁啊，香露宁来了，欢迎啊，欢迎。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是不是最近油价又要上升了？哈哈，大家注意一下啊，大家注意一下。我看看，哎，我看看说哪两个车型？稍微等啊。律师人的理想，乔哥感谢耐心推荐。哦，你问的是那个 i8 和什么车吗？和那个小米的鹏程是吧？我是觉得这两个产品不是太靠谱啊。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就尽量不去选这两个产品吧。这个现在目前市面上能选的产品还是挺多的，你不如把你的预算告诉我，我给你推荐个更靠谱的产品，对不对？来，车会不会老有大毛病啊 ？Jerry C 啊，我跟你讲啊 ，ID 系列呢，它的车中规中矩。大众造车啊，就不会有大的特别的亮点，也不会有这个特别的坑啊。但是车机真是一般，而且 ID 系列的这个，有些减配啊，比如说后窗都没有电控车窗啊，这个有点这个减配的有点不知所措啊，好吧。所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便宜啊，这个你就去可以看看这个车，而且现在14、15万的新能源的车这么多，为什么要去看它呢？对吧？马上要上的这个起源 Q06 啊，刚刚上市的极狐的 T7 不都在15万上下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能选的产品这么多，真没必要跟它较劲啊。能选的好产品，就是国内的很多好产品。之前有一朋友跟我说麦格纳怎么样，不知道麦格纳其实是给很多品牌做代工的啊，做这个产品代工的，那它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工艺还是非常细致的，所以麦格纳呢给北汽极狐去造车啊，在产品工艺和品质上还是可以的啊，而且现在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你要买新能源车买的是什么？买的是科技产品啊，不是像原来燃油车的这个情况啊。20万到30万要求空间大一点，理想的空间大，然后呢小米鹏程空间也很牛。其实像这个级别，你可以去看看小鹏的 G9L 啊。如果不要求六座的话 ，G9L 可以看。另外的话呢，吉利旗下的8X 也在30万左右啊，对吧？也是可以的，相当霸气的车型啊。而且我们好几个广播节目主持人都买了8X 的车啊，你知道吗？哎。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谁也说了，我坚决不买合资的电车啊，确实卖不过国产。但是有些合资电车也要分辨品牌啊。你看造梦家的造梦家的这个国产电车，我从来也不敢推荐啊。这个那天看到一个比较惊喜的事儿，一台出租车，这别人给我看的啊，出租车司机给我看的，这个车底的元宝梁啊都锈穿了啊，23年的车还是24年的车，才3年左右的时间啊。上路15万以内的插混，你推荐哪个？你都看过什么呀？如果上路15万以内的插混的话，我可能不在乎车机系统和科技感，我可能会去看什么呢？我可能会去看 CRV， CRV 的产品我可能会去看，看看威兰达啊，我可能会去看。但如果你要说在乎科技产品呢，吉利的这个星舰系列啊，星舰七、M7 都可以啊，这些插混，还有啊，领克的08插混的都可以啊，这些车都不错啊，对吧？哎，造梦直接不看那就对了啊，听我的，能不选造梦就不选造梦，选了就是坑啊。而且自从2023年车企开启内卷之后啊，现在出问题的，你比如说车身生锈还是小事，车底生锈、大架生锈这种问题才真的是吓人啊！那天我那个出租车司机给我看的那个车的这个底盘悬架，应该是那个王朝系列吧，秦什么的，一看那简直过个坑就能颠散架了，直接能把大梁颠折了，太吓人了！就这种品质的产品，我的天哪，你觉得还敢选吗？我觉得大家还是谨慎一些吧。
1: 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4: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
4: 哇！
1: 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4: 说的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
1: 哎，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哈，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
4: 啊！
1: 但是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4: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含寓意百事百顺的大龄海参。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1: 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三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够送三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4: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呢？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刺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1: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八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啊！刚才有朋友问了，说15万以内有没有华为系的可以推荐啊？在15万这个价格区间，华为系你能看到，应该就只有上界。那上界就是那个上市的时候上去下不来的那个车，所以你觉得我敢推荐它吗？另外的话呢，最近问界跟华为这种，叫什么貌合神离的状态啊，好像很多问界的小伙伴也不打算选他家的产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啊，这个相当于华为从台前退到幕后啊，重点的这个资源呢都交给了这个问界的人、赛力斯的人来干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不放心就不买嘛，对吧？15万以内的预算，其实这个价位能选的产品挺多的啊。如果在售后服务以及产品可靠性、安全性上来讲，我觉得吉利旗下的产品都是不错的产品。另外呢，小鹏在这个级别的 Mona 03啊、领克的 Z20 啊、Mona L03、领克 Z20 这些车都是挺好的产品。这个如果你要是踏实买的话，就完全可以啊，可以后台圈我嘛。来，这个朋友问什么日产的 N7 啊，之前刷到过，怎么样，行不行啊？日产家的车呢，这个日产不承认啊，但是绝大部分呢都是从东风逸派啊，是逸派科技旗下拿国产车，这个换了个壳就去造了。因为日产本身在新能源车里面，资源储备不多啊，好像之前有个日产的凌风，但是国内也不卖。那么在目前在国内开发的这些车型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换壳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对日产的产品一直，哎，赶上日产产品咱试的也少啊。这个如果要是你觉得开个网约车行，你就买，反正没什么大问题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但是我对于这种车型我是不太敢推荐的啊，尤其碰到今天的日子，我更不敢推荐了，对吧？来，途观 L 和途胜咋选啊？那肯定途观 L 大，途胜小啊。途胜是一个紧凑级的产品，途观 L 是一个大号的产品啊，对吧？逸派 007， 对，嘿嘿，你说的对啊，我不能多说了啊，这个东西我要多说了的话，日产会告我的啊。对吧，你说我这小门小户的一天就挣那点工资，你回来被告了是吧，我都不够钱请律师的啊，对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跟企业哪儿不顺序，你不用找我，我只能给你支招啊，支完了招，如果企业不勒你 那就告他就是了啊，也让企业陷入大规模的官司当中啊。而且呢，我觉得很多企业如果没良心、没底线的话，我建议消费者能走诉讼走诉讼啊。而且你像什么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差旅费啊、乱七八糟这种费用都可以让厂商来承担啊，只要你的诉讼有依有据、合理是没问题的。XT5 的混动怎么样啊？这个通用家的混动，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奥特能已经卖了。所以呢，他们家的混动技术，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不是太知名。虽然有些媒体号也在推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没有产品迭代、没有销量、没有进化的产品，你想去说他家的混动怎么样，我现在不敢乱讲。但是至少销量上不去，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产品力可能不太行啊。合资车的电车不太行，这个跟合资车没有巨大的关系啊。就是如果有一些车，你像这个两个本田的 P7S7 那个电车，其实开起来非常棒的，只是由于市场不太认可啊，觉得定价太贵了，这个车从20多万直接掉到10几万啊，一下降价这么多，所以风险比较高。而且很多合资车的电车都卖到海外去了，人家不在国内卖啊，所以你会觉得它不太行。但是有些车还是好的，国产有些电车不太行，你看我们节目也不怎么推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试过的好产品一定耐心的给大家讲解和推荐，但是不行的产品我们就不要去坑人了啊！就像尤其像造梦家的产品，对吧？来，这两天呢，我们看到了 i60 2027款的车型也是正式上市了，推了6个配置啊。上市权益价呢是106800到134800啊。一看呢是家用级的产品，530的宁德时代标准版啊，上市权益价呢是103600。好家伙，这是26款啊。我们看到目前这个 i60 呢，据说在各种市场里面呢还卖得不错啊。2027款呢是把用户反馈的继续落到了充电口啊、前备箱和行李架这些细节上啊。每一次升级呢都是对应真实场景的。这个我们看到 i60 上市之后呢，倾听了用户的声音啊，出现了国民的增程马到成功版、530宁德时代版啊，而且两次 OTA 完成了43项优化，用车呢更加便利。2027款呢进一步整合了、调整了车辆的电气架构，充电口改为后置啊，增加了电子锁、双层密封，让充电呢更加便捷、更加安全。同级唯一的前驱66升的前备箱，标配了75公斤的铝合金的行李架。能承载75公斤的行李架啊，方便露营和自驾。多处细节在2027款上呢都给用户做足了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2027款的 i60 的科技三大件升级，电池是宁德时代整包的电池，是广汽埃安弹夹电池的技术 2.0、电驱呢有广汽非晶合金电驱，还有华为 Driver One 的电驱。另外呢，智能呢选择了 L4 级同源算法的智能驾驶辅助啊，这有点忽悠人啊，达不到 L4 啊，只是同源啊，让10万用户呢也能有20万左右的科技啊。这个车呢咱没试过啊，具体怎么样不清楚。增程版呢这一次呢能据说综合续航能达到1738，好家伙，你看这个亏电油耗说就很离谱啊，3.6升啊，这个因为我没试我不知道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希望你能达到啊，因为这个之前工信部罚谁了的，说产品一致性不行啊。电池容量呢提升到电池容量相对现款提升50%，这个增程版纯电模式能跑350公里啊，这个百公里的电耗呢是12.5度电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安全方面呢，2027款的 i60 呢搭载了这个龙式高钢强度钢的车身啊，高钢强度钢占比72%啊，都关键部位超过1500兆帕啊。这些数据吧，这个支架辅助呢据说是192线的激光雷达和文远之行 L4 级同源的一段式端到端的大模型，那同源但不是 L4 啊，给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啊。好，这个是关于 i60 2027款啊，这个车呢据说坚持不做减法，全系普惠，电池、电驱、支架三大件的提升，以及充电口、前备箱、行李架这些细节都安排上，那么以同等诚意覆盖全车系，让每个家庭呢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时尚、智能、安心的出行体验啊。广汽埃安的车我们 没怎么试过，之前试过一个什么鹦鹉龙啊，就场地一圈游的试驾，所以广前的车大家问我开起来怎么样，等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啊。星光 L 现在销售什么排行？本身这个车呢也不会有太大的销量啊，应该在5-6千台。但是因为毕竟这个车呢性价比非常高，尤其是很多原来50的老车主，那么像换大6座的 SUV 又没有太多的费用，1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值得去选啊。但如果你说我要考虑智驾，考虑智能安全性啊，不是考虑这个智驾，考虑车内的科技感，考虑这个产品的品牌啊，那我觉得可能你买星光 L 就比较吃亏。这个呢是老司机的实惠之选啊，好吧，来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唉。好，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提个醒啊，这马上呢要中秋国庆了，大家如果要做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是跨省旅行的话，各地的油品它不一样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燃油车要上高速的话，我建议大家啊来备一组鸡蛋清除剂在路上，这个万一到了其他地方加油人家的油品不好，或者油跟油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你提前加一瓶到油箱里，保护发动机的可靠性，减少产生这个杂质的概率啊，提升发动机的安全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啊，这给大家提个醒。非常简单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就行，哪儿不会用可以直接来问我啊。现在全是宁德，对，没有中航了，中航那香蕉电池好可把他们坑苦了啊，就说这个召回了好多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咱随时说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各位，咱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天见吧。这个时间还可以继续的关注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我们把问题解决掉。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5: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3: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事。
3: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5: 来，我的呼吸。时间。
3: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5: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3: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歌手傅辛博演唱了一首新歌《皎皎月光》，这首歌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头歌曲。从听觉的感受来说，这首歌自带画面感，以清冷的钢琴起调，像夜色一样漫开，再结合上傅辛博醇厚有故事感的嗓音娓娓道来，克制却饱含深情，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却能听见挣扎之后的和解。月光是意象，被看见才是内核，完美的紧扣住了电视剧《生逢其时》中关于接纳自我和彼此照亮的主题。

最近正在忙于自己各地巡演的路虎发表了一首新歌，叫《香格里拉》。这首歌对于很多喜欢路虎的歌迷来说呢，应该说是备受关注，因为呢，他早在杭州站的演出的时候呢，就作为盲盒曲目来首唱了这首作品。路虎说呢，这是写给所有追梦人的歌，映照出了他多年幕后蛰伏、追逐音乐理想的路。香格里拉在这首歌当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地名，而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最柔软深处的精神净土。

向来以擅长的宿命式浪漫的作品风格打动大家的告五人，最近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在这里等你》，而这次在新歌当中，他们把格局拉到了百年的时间维度。他以跨越百年的等待为核心，想象百年之后的世界，寄托出了不想再错过的执念，既是恋人之间跨越时间的约定，同时也是乐队和听众之间借音乐所维系的长久连接。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告五人这首全新的流行摇滚新作《在这里等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氟胺酮。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路虎、香格里拉。
2: 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0: 王婉之，我好想你。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林志炫，黄金时代。
2: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沈佳润 ，Why。昨天今天
2: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
0: 单依纯 Lover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是熬夜熬夜也不想。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

0: 分钟售罄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1: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0: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1: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0: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3: 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强仔，金九银十又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两个月，对不对？哇，大伙儿呢忙着抓旺季冲业绩的同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毕竟这拼到最后拼的都是咱们的身体，对不对？
3: 说得太对了，就从今天开始呢，一天一根海参赶紧吃起来吧。哎，
0: 那今年呢受天气影响啊，这个海参是大量的减产，前期呢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没等到上线通知，但是却提前接到了涨价通知啊。但是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初心不改，依旧给到大家高档的礼盒包装，礼赠首选的海参礼盒。
3: 嗯，是的，依旧是整整100根含寓意百事百顺的大龄海参。那线下门店的同款呢要5999，中秋国庆呢是直降4500块，只需要1499。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额外赠送20根，足足120根，算下来一根才12.5块。
0: 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中秋国庆孝敬父母，感谢恩师，3个礼盒分装1000元，能够送3家人情，不满意7天包退，有运费险，售后无忧，放心去拍。
3: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不吃传统的淡干海参了呢？哎，而是吃这个速发海参呢？就因为它淡干海参5.0，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大连正宗的原产的辽子参，而每一根呢都是精选了夏眠过后的头茬秋参。吃起来呢这肉壁非常的肥厚，而且呢紧实弹牙，营养也非常丰富。
0: 1499元秒杀整整100根，手速够快的话还能够抢到免费的20根8仙口大连速发海参，单根低至12.5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拍秒付，赶紧行动。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